0: 事情。其实呢，通过这一件事情，我们大家伙呢就不难发现啊，大家可以扩面想一想，尤其是窗口服务单位，你看看，因为
1: 请司机朋友拒绝酒驾，各行其道，遵守交规，平安行车。
0: 我们建议您，通过热线电话，还有我们融媒体的交流互动区域呢，和我们这档直播节目呢保持联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0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和我选。一定要记住，阳光热线啊就在您的身边，我们会一起来面对您所关心关注的一些实际的事情。现在呢，我们的锦州看一看啊，说这个现在想问一下啊，这个高考个别路段封闭的一些情况，他说呢，我想要知晓一下，不是说八中啊，实验校啊，这些这个考场的一个位置，封闭的对，南路口这个路段啊，这是考点三中，这个时间段呢是允许车辆呢，在这个北宁路啊道路两侧单侧啊。两侧单排停放，是两侧单排停放啊，这个互动起来，流动起来嘛，哎，这个高考这个路况封闭啊，还有这个停车场的这个事情呢，回复完我们的微友了。当然了，车道行驶、违法停车等违法交通行为被电子警察抓拍的啊，考生可以家长们啊，感到太遗憾啊。这个情况呢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再看看微信啊，微信视频号啊，视频号现在我们的微友在线人数不少啊，对不起啊，刚才我们净关注了这个，通过我的这个登录的方式呢，能够了解到大家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还有发来的一些信息。为的就是不遗落啊，这个每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把所有了解到的一些最新的官方的信息，通过我们直播节目的这个平台，向社会、向每一位这个听友和微友做以介绍，让你们在第一时间里能够掌握最全面、最值得信赖的信息的这个平台，也能够啊收到面的一些事情，还有呢，就能够处处的感受到我们这座城市的这个温度啊。好，北京时间8:51，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通过中波66000和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
2: 是。
0: 你来问我来答啊，一个电话的事儿。今天这电话怎么这么消停呢？那我们这个工作区域的这个电话欠费了吗？不能欠费的，开一句玩笑话啊。哎，但是每一天呢，接不到我们的听友，目的就是为我们家人提供服务的啊。没有这个热线电话所参与节目所反映问题，只能是证明一点：我们锦州市的各个窗口的服务单位啊、职能部门啊，加强了服务的力度啊。进而呢，在这个服务的环节当中，没有一些信息，公共信息需要互动。就是说咱们辽宁省呢，有9个部门联合控烟了，5类室外场所是严禁吸烟的。大家伙呢，不要觉得啊，我这头顶没有任何的这个遮挡物，我就可以啊为所欲为了。不要那样去想啊，烟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从行动啊，联合这个推出了什么呢？2项控烟的专项行动。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一个宣传，而是啊，2026年咱们辽宁省控烟工作的一个核心部署啊。其中呢，公共空间、文明与青少年健康，这是两大治理的一个痛点。相关单位呢，试图通过室外治理与校园净化双管齐下的这种方式啊，打造全烟来不及了。我们就留在啊下周一直播节目进行的时候呢，和大家伙说一说这件事情，大家伙一定要重视。哎，段之内呢，代表编辑志成、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家人朋友们的陪伴、收听、收看和积极互动。今天我们就到。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今年以

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原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 68.6%， 产业链向研发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一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做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

0: 间十点整，锦州广播。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那么6月6号呢，也就是明天啊，是全国爱眼日。今年呢，
2: 基础健康的一个权益。
1: 嗯，可能很多中老年人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血脂、血糖、血压啊，但实际上呢，眼健康也很重要啊。不要说，
2: 也是就是偶然间吧，然后就选择了这个眼镜的这个行业，然后一直到。

0: 对，就断了。还有南哥说呢，他说我是很值得骄傲的，到目前为止不近视不眼花，哎呀，好羡慕啊！好，欢迎大家呢就您戴不戴眼镜或者说视力问题啊，和我们的节目聊一聊。那，
1: 控责任，尤其是针对于青少年，我们会定制个性化的一个防控那个方案，延缓度数增长，避免呢将来成为高度近视。最主要的一点呢，包括说孩子配完镜子之后，我们要随访，这个定期呢随访是很关键的。这个配这个近距离的这个刺激，包括说，这些，蓝光的这个刺激，那可能这个诱发的近视这个速度就会加快。对。然后还有呢，就是现在大一点的孩子作业比较多，
0: 对，没有时间去
1: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室内。着急，持续这种痉挛，是因为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吗？然后紧张导致的这个暂时性的视物比较模糊，眼球的结构啊，眼球，
0: 那怎么做才能控制度数呢？
1: 真性近视呢，基本上，肯定是不可逆的了。但是我们后期呢，是一旦配上镜子，眼睛这个视功能的一个检查，根据孩子这个眼部情况呢，要适当的，选择一些更适合孩子这种防控镜片，然后针对个人呢，要定制这种个性化，要在视网膜前方。改变这种传统片的这个周边离焦的这种缺陷，它能延缓这个眼轴的这个增长速度，适合大多数比如轻中度近视比较大，我们一般建议他就是1、2个月要复查一次。对，其实复查的主要我们要查三组关键的数据，第一呢是眼轴长度。
0: 我们分析一下，到底怎么去改善这个问题？
1: 现在的成年人这个眼健康问题啊，确实是很多，大多数如果不干预，那可能慢慢的就会变成干眼症。对，这种干眼症如果长时间持续下去之后，可能这个角膜啊，可能就会跟着受损伤了。眨眼这样的话能滋润这个眼球。第四一点呢，就是每天呢，比如说我们也是工作1个小时左右啊。让站起来，往着那个窗外望一望，望个1分钟、2分钟左右，
0: 也包括你刷手机玩的时候。
1: 要放松放松你这眼睛的睫状肌。我躺着看东西，或者是说我经常一侧去看这个屏幕，然后看手机的姿势也是偎在沙发那个位置，对
0: 对，
1: 吧？这主要是跟用眼姿势不准确有关系。第四一点呢，就是这个眼压异常。因为现在啊，这个眼病问题越来越在体现在这个年龄
0: 哎，有
1: 段
0: 句老
1: 了，
0: 话叫什么？花不花，四十
1: 四
0: 七
1: 七八。
0: 吧。
1: 对，但现在因为我们这个近距离这个时间啊越来越久，
0: 点啊，提醒所有的老年朋友，如果那个家里也是有老年朋友的，别一副镜子戴好久，啊，不坏不丢就不换。因为跟韩姐在前期交流上，就老年人的眼镜儿也同样需要验光复查，那这个频率您建议是多长时间？
1: 如果是单纯性的戴老花镜的话，我建议呢，大概3到5年吧。
0: 3到5年就要
1: 对
0: 换一
1: 对，
0: 换了。
1: 千万别说等到说我这个镜子坏了，然后呢我再换，或者等我看不清了，然后我再换，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所有的东西它都是有使用寿命的。
0: 是的。
1: 对，然后而且小的时候都没有接触过的那个环境，生活的环境，屋里边也没有灯，然后呢也没有桌子可以学习，基本上就是在那个土炕上面。门店的这种力量呢，其实应该汇聚爱心。行业的力量呢，是能帮助更多的这个弱势群体。很多这个乡村孩子啊，包括说。
0: 科学的保护视力的观念。看到有听众留言啊，这个小许说呢，网上配眼镜儿，
1: 的这个视力辅助镜片是那种雏形的。对，这个得追溯到东汉时期，考古呢曾经出现过就是金圈镶嵌的那种水晶，看书的这个清晰程度啊，然后慢慢的这个眼镜也成为文人的一个象征了，
0: 这
1: 就
0: 确
1: 是
0: 实啊，
1: 对，
0: 读书人容易近视，然后，近视的读书人又需要继续读书，哎，所以可能从那时候开始，大家就会把这个戴眼镜的人认为相对更有文化，

风啊，还有留言，看一下，这个有一位听众，在人间啊，询问这个联系电话，一会儿我给你回啊，还有凯乐说呢，想知道这个频繁摘带，有他真诚的分享，有专业详实的科普，也讲述了他这个，温暖的啊，公益初心。其实这一段呢，韩姐一再跟我说，不用过多。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

0: 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5号的12点到6号的8点，全市多云，西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6号的8点到7号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
0: 嗯，来接电话。
1: 嗯，好。
0: 喂。
2: 哎，
0: 你好，
2: 小昌啊。
0: 哦，
2: 我是刘东的嘛。嗯，
0: 董女士，董阿姨，你好。
2: 嗯，那个事儿没说完，我就寻思咋办？到底，社会人说啥都有，说那个等我走了之后，等我百年之后好办，又说，反正说啥都有。你说你都知道，跟我说说吧，咋整？到底好？
0: 啊，这个事儿啊，确实如此啊，就是。因为这个摆在有这种需求的这个长者面前呢，一共有3条路，每条路都可行，都可行。确切地说，这3条路都走得通。但是呢，这里边呢，慢慢说啊，我们再接一个电话。
2: 啊，
0: 你好。
2: 喂。
0: 哎，这是。那85岁的那位杨女士是吧？
2: 对呀、
0: 啊。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
2: 啊。
0: 我对您这个声音吧印象极深。这个我们两次接您电话，觉得这声音太年轻了。事实上您已经85岁了啊。
2: 对。
0: 前面呢还接了一位小您2岁的那个董阿姨的电话，两位都是80多岁的老人，共同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就是。丈夫走了，故去多年，然后呢，这个房产呢涉及到如何这个处置的事情。那个董阿姨呢，她是想啊，把这个房产呢，因为膝下呢一件小棉袄，还有一个顶梁柱的儿子，当时说您丈夫啊原籍在河北昌黎秦皇岛地区的，昌黎县，然后呢。这事儿事实上跟这个原籍无关啊。
2: 嗯。
0: 为什么说跟您丈夫的原籍无关呢？他就是无论他是哪里的人，只要跟您上一次我们说建议您一定到公证处去完成一些事情，就是这样的。带上您这个，如果给您先夫啊，这个已经户口本上已经给他进行了更改。那么您就带上他个人的留存下，你比如说啊，个人还有这个他的身份证啊，或者这个户口本尚在的话，您提供这个任何一种，拿着您这个房照啊，包括您的身份证，可以由身边的这个就是您愿意使用的器重的这个子女，其中有一位就行，然后陪伴您到这个公证处去办理这个。这叫什么呢？叫，继承析产，也就意味着去办理这个继承手续。
2: 啊。
0: 继承谁的？继承，董阿姨也是啊。那个您都需要做这种啊。丈夫故去了，那么他那个50%的房产，其中有一部分是需要两位老人各自来继承的。为什么说您？两位的这个故去的丈夫，他留下来那个遗产呢？您二
2: 上回你都给我讲，我都明白了。
0: 哎，对，那么就不需要不涉及到他那个这个河北老家什么事儿了，对吧？因为您丈夫如果现在他健在的话，他也已经应该是85岁左右的老人了。那算下来的话，他的父母通常都应该过世了，对吧？
2: 对。
0: 所以呢。这里边就涉及到法律上定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是配偶。你比如说您老姐俩各自就是

0: 法定顺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就是第一位配偶、子女，然后呢，这个对方的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啊，对方的父母，就这个三类啊，本人就是您这个作为配偶，然后呢，子女当中还包括什么呢？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
1: 我都明白了，
0: 好
1: 那
0: 嘞，
1: 个，
0: 好嘞，就是这个事儿啊。然后呢，因为您丈夫那边就算在河北，那也不要紧，跟那边没有什么关系了。
1: 没有关系了，
0: 哎，到公证处去办理这个。至于董姨关注那个事情呢，我给您再说一说啊。到底是这个遗产作为遗产来处置，就是您一再说这个百年身后让他们去处理，还是这个作为遗产来处理，还是现阶段用赠与或者这个交易的方式来处理，要把它说清。您现在呀，如果想把它作为这个将来那么有那么一天的时候作为遗产来处理，那么现在呢，趁着状态完全好，你处理事情这个思维缜密清晰，好，也一样需要到这个公证处去办理一个这个遗嘱公证。有那么一天，在我这个身故之后，想把这个房产，作为遗产交给谁呀？交给我的这个儿子。然后这里边呢，你还得要讲清我的女儿呢，她自愿放弃这个遗产的继承，啊，把这些事情，那
1: 他这
0: 个
1: 个怎么也出手续吧？
0: 公证处的这个工作人员会帮助你老，这给您提供相应的这个文本做参考的。这个一定要有啊，法律效力
1: 对，
0: 最强的，这是法律效力最强的。当然，
1: 我打。
0: 如果不想去那儿，你弄其他的，说书写一份，然后这个录下来，自己呢陈述一遍这个，当然它也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效果不一样好，对
1: 就
0: 吧？
1: 是我打断一句，就是有人说是我百年之后办嘛，就是没有那些费用了，
0: 当然了。
1: 都是
0: 这个费用仅仅需要到公证处去办理那个公证证书，你交大约80块钱左右吧，这个钱。
1: 他不说1000多、2000来着？
0: 国家现在对于遗产还没有开始征税
1: 哦，
0: 呢。如果有一天这个遗产税出台之后，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了，但是眼下还没有。
1: 就办这个就不多俩钱儿，几十块钱儿
0: 啊，对呀，你这个就需要交给公证处的费用。
1: 啊。
0: 然后呢，还有一点儿过户的这个收取的这个税费啊，不多。比较起来看，这个是对于那个您的儿子来说吧，包括对居住权这个登记证，什么意思呢？有一天，如果这个出现什么问题了，这个什么问题就家庭矛盾了，无论跟儿子还是跟儿媳或者女儿女婿。出了问题了，然后人家又说了，说三道四，这老年人受不了了，你说我要不要走啊？不可以，是我的房子就是我的，我现在法律上我有这张这个，
1: 居住权，
0: 对了，居住权。所以这事儿法律帮助您，这个老神仙哪儿都不能走，这房子就是您的，哎，这一定要做啊。
1: 那太好了。
0: 是在自己身体意识等等各方面的上好的时候做出来的这种这个到公证处去办理遗嘱公证，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赠与或者交易。那杨女士曾经两次最近接近这个直播1235，我们电话里都熟悉她这个情况了。老人呢？你们面临的情况呢，就是这个自己的丈夫都过世多年了，然后呢，涉及到子女的事儿。那天那个杨阿姨还提到了，跟隔辈的孙子之间的一些事情，不要紧，这个事儿也不涉及到孙子啊，因为您只要是儿子、女儿，都一切都正常健在的话，不涉及到孙子。那个杨阿姨，您听到了吗？这个？
1: 他电六了吧？他电话
2: 听到了，
0: 听到了是吧？
2: 听到了，
0: 哎，
2: 哎，
0: 就是跟您孙子无关啊，这是
2: 对，
0: 您老伴儿和您的这个房产

0: 然后你把这个将来有那么一天，去公证处的目的是先把您丈夫啊各自丈夫那个遗产
1: 手续，
0: 拿过来，就是他那房产权属拿过来作为他的遗产，你们来继承。继承的过程当中，子女先放弃，你比如说那董姨那个女儿，主动放弃了，那么好，完成了这一步，更名，然后到不动产登记处去更名，变作两位阿姨的名下这个房产。之后你们愿意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哪怕给邻居，你只要这个子女不反对，或者法律上说你随意这么去处理啊。
1: 哎，好嘞，
0: 这是一，第二呢，这个跟孙子之间呢，如果有什么矛盾啥的，不影响到继承这方面的事情。再简单点说，这件事情处理起来，现阶段跟孙子无关啊，哎。就是隔辈人，跟他无关。有那么一天，说这个他爸爸怎么怎么样了，那这个时候他叫代位继承，法律上就这么规定的。所以那个杨阿姨别过于担心这个孙子和这个奶奶之间有什么什么情况，无关紧要啊。
1: 这个我明白。另外，我再问你一个主持人，我大儿子家一户房子，我大儿子已经没了，完他这我还有个孙子，
0: 这就涉及到孙子，人家就该这个升到台前来了，法律上就这么保护人家的，这个叫代位继承，就是我父亲不在世了，那么我爷爷留下来的房产，奶奶健在，然后爷爷留下来的，我代替我父亲继承他父亲那部分遗产。
1: 那是我儿子没有，我儿子已经都10多年了没有，都比我老公时间都长了。他现在我大孙子现在跟我过呢，我的意思，他那个房子用不用登他名的公吧？
0: 就是您儿子的房产
1: 房子
0: 要不要更名更到孙子的名下，
1: 对呀，
0: 对吧？
1: 他家的儿子，
0: 现在呢是大儿媳，拥有那个房产，对吧？
1: 大儿媳妇已经改嫁了。
0: 那房子在实际上在您孙子在他手里呢，对，使用呢，对吧？那这个事儿吧，你得让他去找他妈妈，去完成这个事情。
1: 还得跟他妈商量
0: 我跟你说啊，针对继承这件事情，这房产只要是人家儿子、大儿子和大儿媳之间婚内的财产，就是人家夫妻俩共同所有的。儿子不在了，尽管已经过去18年了，但是他这个一半的这个财产，就是这房产啊。
1: 还得有属于他的，
0: 这一半当中，再分一半儿，一半的一半啊，是您大儿媳的，剩下那一半是您孙子的，
1: 我明白，
0: 啊，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了，然后再涉及到更名。如果他母亲说，好吧，这个我不要了，这个因为我已经再嫁了，我那儿住的挺好，这房。

0: 纳税啊，交那个赠与呢，这里边你还得多提醒一下，您还得有一句话有言在先，就是仅仅只赠给儿子，个人，明白吗？什么意思呢？就是有那么一天，这是把那个叫什么这个丑话说在前。防微杜渐，万一那个两口子、小两口呢，又争吵起来，今天过，明天不过的，完了涉及到这个房产纠纷的事儿。
1: 啊，那写我儿子名，他有啥分呢？那房子原来
0: 你
1: 我
0: 听我
1: 给他
0: 讲，
1: 的房，
0: 所以刚才我建议您
1: 不是，
0: 在行
1: 我
0: 程
1: 原
0: 里
1: 来那房子，我给我儿子房子写几个名了？嗯，
0: 那跟你过去写没写跟那个无关，就是现
1: 我
0: 在。
1: 操！
0: 这件事情，如果你说赠与，说我赠与，那你必须得那个仅仅赠与儿子个人，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句话一定要写上。您儿媳通常也不会介意的，因为这个叫法律前置，有这个框框在那儿，紧箍咒带着呢，他就不能怎么地儿啊！你又如果不写这句话，将来你等于给人家万一出现矛盾了，处理那个纠纷的时候，给人设置罗乱了，明白吧？有那么这句话在先，好，接下来就
1: 我
0: 非
1: 不
0: 常好
1: 像
0: 办
1: 我
0: 了。
1: 啥也记不住。
0: 对了，这个是赠与啊，如果要是交易，就是买卖，那就是1%到1.5%的这个税费，你交完了就行，这个契税啊。相比较来看，这个呢，赠与也好，还是这个交易也好，税率最低。那个作为遗产来处置，那个就是，办理那个继承呢，那个事情吧，钱花的是少，但是呢，等待期
1: 不
0: 长。
1: 少啊，老常，就是老崔家我楼下，我这一门洞，楼下他妈他爸都没了，我这三个姑娘都得出手续，没要，没要完了他你说他说上多少税呢？他说一个4000的，一个1700，5700。前边那男的跟我说，他爸没了，给他办完的也是5700。
0: 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啊，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
1: 去问问去。
0: 到那儿去。那前台呀，它都开放式的，到那咨询一下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打电话，甚至呢也可以让家里的这个让子女啊自己了解一下都没有问题的。了解清了哪一个这个最有利，咱们就怎么来处理啊？
1: 是呢，这个意思。
0: 所以呢，并不难，但是呢需要弄清，这事儿就是这么个情况
1: 你跟
0: 啊。
1: 我说这事儿啊，我啥也记不住，我儿来写也写不住，
0: 那就
1: 记不
0: 等
1: 住。
0: 于白说了呗，
1: 那你咋整？
0: 听我
1: 等
0: 说
1: 我
0: 啊，
1: 儿来
0: 那个第一，楼
1: 嗯。
0: 上楼下各家的情况也不一样，你这一个楼的，房屋大小那
1: 啊，
0: 个
1: 没一样，一样
0: 一
1: 大。
0: 样哈，
1: 啊，
0: 好
1: 是，
0: 啊，
1: 我40多平米，
0: 行，
1: 42.6，46.2，他46.9，都差那一点。
0: 两位老人家，这个事情我们就回应到这里，行不行？
1: 行，谢谢，
0: 好，
1: 好，再见，
0: 哎，
1: 啊，
0: 好，
1: 好，
0: 再
1: 再见，
0: 会，
2: 同
0: 哎
2: 样
0: 呀，
2: 的
0: 能
2: 问
0: 够
2: 题，
0: 为两位80多岁的老人提供同样的问题解释，哎，挺难得，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多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点和20点重播。嗯，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赵女士，您好。
1: 好，宝强老师好，主持人好。
2: 你好，嗯。
1: 哎，我就是原来提那个反映魏忠街30号楼50号违建这个事儿，我来回反映一下，反映一下结果啊。
2: 嗯。
1: 首先就这事儿，不管结果啥样啊，我就觉得我们非常感谢咱们栏目组，咱这节目组确实是公平公正，然后为老百姓发声。但是关于就是在20号和21号节目中，临河区城管的两位领导，一个是古所长，一个是陆局长啊，我应该没记错。这两个领导承诺的那个7天内整改，他家没有拆，然后并且在这个整改期间内，他北边阳台已经扩建完成，然后准备整厕所的位置在预留中，然后南侧的窗户已经扒到底，准备扒门，外边围的墙也没有动，然后直到前天吧，应该是不是到第二个法律程序的日子了呀？然后城管的工作人员来了，拿了一个锤子，在那个垒的墙上边锤了几下。然后这个图哈，我已经给咱栏目组发过去了。我认为就是意思几下，然后就走了。临走之前，跟我家亲戚说，就那意思劝劝我家老太太，差不多就得了。那个邻里间还得处，那个再闹对你家没有好处。我不知道这事儿咋理解哈，我认为这句话还有点威胁的意思了。然后现在我觉得哈，违建的一方成有理的一方了，就这个城建部门始终在替这个违建方说话。然后50号的住户在外边也放这话了，就说我们请领导吃饭了，随便盖随便整，现在没人管。现在这个事儿就在拖着，也没有结果。就现在这个事儿哈，我觉得就不管你城管人承不承认，你说啥了，你干啥了，结果从这儿摆着呢，对不对？
2: 嗯，女士，有一点我们必须给她弄清啊。刚才您这个陈述的过程当中说到了，是这个城建部门，到底是城建部门还是城管部门？这很重要。
1: 还是归城管吧，咱应该是归城管，就是。在20号中节目那个不是临河区城管的两位领导吗？
2: 我们沟通的也是与这个临河，就是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这个叫临河分局啊，进行的沟通。
1: 对，
2: 龙江所的古所长，
1: 还有一个是陆局长答应的事儿。
2: 所以你刚才又提到了，有一次提到这个城建，
1: 那我说错了，口误，
2: 就是城管部门对吧？
1: 对，始终就那一个人来。
2: 一个人，
1: 就始终就是那个人，就一直就是那个人，就最开始给老太太气有病的那个人，就还是那个人啊。
2: 办案呢是不允许一个人出现的。
1: 啊，我不知道，反正每回，包括沟通，包括劝慰，都是这个人啊。
2: 你第一次我们接您电话的时候啊，就说呀，说这个城管人员在现场到现场之后，明确看了情况，给出的态度就是属于违章建筑。要拆要扒，然后呢，您提到了他进到那家，在出来的时候情况有变化
1: 了，说不看你家事，
2: 然后这次呢，这次又提到了什么这个，这否则的话，怎么对？
1: 对你们家不好啊，差不多就得了，
2: 那这个临河城管这位工作人员，他的这个。就像警察带那警号似的，那个或者什么特殊的，
1: 因为这个事情哈，因为他来处理的事情，我们年轻人都不在家，就老太太自己在家。然后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50号就是违建这人说这人是队长。
2: 是队长啊？
1: 因为咱跟人家也不认识，也没有什么来往，我不知道他是干啥的，但是50号都说这人是队长。
2: 甚至还说这个，刚才说怎么要请他们领导吃饭来着？
1: 哎，对对对，
2: 其实这些话吧，根本就是根本的错误，不能说呀，说这个干什么呀？你本身就是说他又是错上加错了嘛，是不？
1: 我就说的，你不管说没说，你承不承认，现在结果从这儿摆着呢，你根本就没处理。
2: 嗯。
1: 啊。用事实说话吗？现在事实就从这儿摆着呢。该垒的也垒成了，该建的也建成了，该建的也没扒。然后下一步，人家这嘎窗户扒门，马上要上窗户了，马上完成了。
2: 当时啊，他这个龙江所所长啊，
1: 嗯，
2: 在我们的直播一二三四五这个平台公开表态呢，说到这一点了，就是做了这个违章建筑的处罚通知，下达这个通知了，对吧？七个工作日内自行拆除，否则的话呢，他们通过进入第二步处罚那个程序。第二步呢，时间应该现在呢正是第二步。第二步我们理解呢就是，要强制性的拆除。
1: 嗯
2: 嗯，
1: 那就是前天他们来锤那几下子，那图片我给咱警署发过去。就是那程度，就到这个结果。
2: 啊，并没有完全拆掉，是吧？
1: 对对对。
2: 我们现在呀，就是很尴尬的接听您这个电话。
1: 对，我知道你们也挺为难的，但是我就是来反映一下这个事情现在的结果。
2: 您笑了，其实我们在这儿刚才也笑了，
1: 真挺无语的，
2: 相当于是哎，这苦笑，
1: 对，
2: 本来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1: 嗯，
2: 不该做出的处理意见处理了。老百姓本该这个对这个事情，觉着有地方讲话的同时呢，还通过这个平台看到了这个矛盾纠纷得到平息、得到解决之后的情形，但是愿望落空了。
1: 对，
2: 所以我们很无语，因为反思若干天以前，对方啊。这个城管人员在这个平台上公开的那么讲，做出那种承诺，但事实上没有那种没有得到这个承诺当中的情形，反倒是无论是当事人还是这个工作人员，城管的工作人员在现场讲出这些话，女士，我们这个事情啊还得需要这个进一步的来沟通。因为什么？今天呢？此时此刻，您作为这个当事方的单方面来讲这个，人家说还是没说，这需要一个认知的过程，了解，对吧？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如果对方确实说了，那这个跟他执法的身份、执法者的身份严重不符，有违这个身份。当然。另一方就是您那个邻居，您母亲家那个邻居，那样说话，有恃无恐，这就更不妥了。
1: 我认为人家现在说那话的原因是人家心里有底。
2: 那如果一顿饭，一顿酒喝下来，然后就影响了执法的公正性，并且把这个还跟这个左右邻居们这么讲，大肆宣扬，你等于吧，太拿执法不当做一回事儿了。甚至说这一顿饭就意味着通过这个杠杆就能撬动一切了。退一步讲，这个事情无论你通过什么途径搭建的这个关系坐在一起了，你这等于就是这话我不知道这么妥不妥说出来啊，你等于这个出卖了人家。就算不这样的话，不说这个词的话，这一顿饭也是不当的，那个不当请的，不该吃的。从执法者那个角度讲，不该接受的。你吃人家的，你就对不住这一家。你这碗水你就端不平。这不是这个在办公室里边这打一通电话就能沟通的，这是公开的媒体平台。诉求人在这儿讲了，讲的不仅仅是自己这个邻居的事情，还讲了这个执法者的事。从第一次开始就说这话了。那么我们呢，坦率的讲， 没有在这个公开的平台话，那么真的把这话说出来了，这个执法者吧，一点都不明智，甚至挺愚蠢。你现在你知道人家给你录音没有？知道人家给你录像没有？就算没管，龙江所，我们希望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啊，别在这个公开的平台，大喇叭也好，小喇叭也好，反倒是我们在这主持人，这个有一些挂不住了，情绪上挂不住了，因为你不能拿我们这个新闻媒体这个公开的平台视为一种儿戏。看不出来，再等等吧，女士，好吧？再会。
1: 哎，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希望他们能够执法部门能够举一反三，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唤起民心来。来接电话吧，
0: 刘女士吗？
3: 啊，
0: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啊，你大点声啊！
0: 好。
3: 我就是老年的钱我得不到。听到没有啊？
0: 您说。
3: 我这老年钱我这20年了我得不到啊，人家。我们这钱没有个变动，就是下来人家打上，下来就打上。我20年我没得着钱，我就现在我就挺烦恼。
2: 还有红雨继续。
3: 就这事儿。
0: 那让我们宝昌老师来给您解答一下。
2: 您说那个老年钱，什么叫老年钱呢？
3: 啊。
2: 啊，什么说的是什么？什么叫老年钱？就
3: 老
2: 是，
3: 年那个就是给那个，开始给补助十，开始是50多，完了给不知道啥钱。
2: 你老家住什么地方啊？
3: 现在就是也将近小200块钱了。哦，我声大，我需要你大点声，我听不着，我可进聋。
2: 好，那个别着急啊。你接下来呀，这事
4: 款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您具体的，就是您觉得哪一款少啊？
3: 我现在我那个卡上吧，
4: 是
3: 我俩
4: 商
3: 卡，我那是低保补助卡，我那是我有毛，我是低保那个叫那个残联的吧卡。
4: 农商信用社的卡你有吗？
3: 那工商有啊。
4: 啊，工商里头是184元，对吗？每个月。

0: 啊，180就不对了，我这得点人家去，我现在人家都是195。
1: 啊，那不对，那您是184，我们特意帮您查了，他说您每个月有184元的农保养老金，其中174是基础养老金，另外还有10元是高龄补贴，您过80岁了，有10元高龄补贴，这两个加起来是184。
0: 那我这完全不正确，现在吧，图面都给30块钱补贴，他那就不对，他就给我整错了。现在我的错误这，我告诉你我的错误在哪儿啊？就在这个我们这个民政局的那个民政局那屋的那个
1: 约60块钱，至于过80给的30元那个补助，他们俩是不能同时得的，就是你要得这个60，那个30你是得不到的。
0: 这个他也不对，他自个儿造成的这事儿，他自个儿说的。
1: 是阿姨，这
0: 你要调查出来，根本调查不出来。现在我这个吧，定的他组成的。
1: 就是阿姨，我已经把你的身份证号啊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他们一个个给你查的，没有错。就是他们也不给你开这个钱，他们只是往上报，这个报上去，上边给您拨款。就是你这个钱不是他们给你的。
0: 我就的意思是啥的？这人儿，他不得往他身上拨款吗？拨款他不得往银行拨款吗？谁往他身拨款？我想找这个，我想找我一个一层层找。
1: 嗯，阿姨，你找他没用，就是现在你的每一笔款项，他都是有证据的，有数的。嗯，
0: 就在我们这民政局这个女的办公这人身上呢，现在他就给我整错了，不知咋整的。
1: 您觉得你哪一笔资金少了？
0: 啊？
1: 你觉得你哪一笔资金少了？
0: 啥的？
1: 就是您觉得你少了多少钱？您觉得哪一笔资金他给你拨的不对？
0: 就全世界图面高龄的给补30块钱，报纸上
1: 是有
0: 的，
1: 是有别人过80是有30块钱补助，但是
0: 30块钱您不是30块，过80高龄的，高龄过80高龄的给30块钱补助，我就没有
1: 啊，是有这个钱，但是你不是
0: 60低保的是正确，那60是正确，赶这个不在这一内，另外给个高龄是80。普遍的不是低保，
1: 反正您这个
0: 上级有文件，我上那嘎打听去了的。
1: 阿姨，他每一个城市的政策它是不一样的，像我们锦州市就是按咱们临海就是按锦州市粮农省的政策来的。
0: 我需要给他报纸给我拿出我看看行吗？
2: 您这样啊，这个老梁他是副省级城市，他的这个财政状况和我们不一样的，然后可能在某一方面的政策执行起来也不一样。为什么说沈阳大连之外的其他这个12个城市是一样的呢？
0: 我这个是沈阳的来的，我们这嘎达沈阳的来，我上沈阳。
2: 好了，那这个事儿啊，这么着啊，我们也不说沈阳，也不说锦州，看看究竟执行起来是否一样，全省的政策是否一样啊。然后问清了，问别客气，
0: 谢谢您，
2: 别客气，别客气。问清了之后，我们再给您老做回应，行吧？
0: 我就这个得了的，就这个不清楚，他就跟我混了。他说他那零，他根本这个，他说那个根本就不对。
2: 最后一句，接受我们的敬意啊！这87岁老人家这个底气十足，说话啊！祝你老健康长寿。我们问清了再回应您啊。
0: 主持人呢，越办越好。
2: 哎，好嘞，再会。
0: 我可爱听您的台了。
2: 好好好好，再见。嗯
0: 嗯，好。
2: 哎呀，这。
3: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
1: 这过往的那些话题都过去了，不说了。有的沉重，有的开心。你看这87岁老人，我们也不多说了。祝老人们健康长寿。那么另一位，这手机尾号是7866，这是一位残疾人，给直播一二三四五啊打来电话，他就想问，像他这样的残疾人，坐公交车有什么优惠的政策？他能不能享受这个免费的待遇？这是一个智力二级残的残障人士，他有这个残联颁发的这个残疾证，持证能否享受乘坐公交免费这个事儿，由我们的宏宇来给做回应啊。这个7866这位观众姓牛，挺好啊。
0: 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那据我们了解呢，目前优待免费群体呢是包括这样的一些人，有盲人，有伤残的军人、伤残的警察，还有现役的军警，以及70周岁以上的老人，办老年免费卡。那不含什么呢？不含智力、精神、肢体类。普通重度残疾人，他的这个情况呢，优惠政策是满60周岁到公交公司办卡可享受70周岁那个优惠政策，也就是老年卡那个优惠政策是吧？
1: 这个事儿啊，听明白了。要是看这些内容文字啊，能看懂了啊，听起来怕是差一点啊。有智力残的，像这个我们都叫他这个大牛或者小牛啊。你这肯定不包括在内了。有精神残障的，肢体残的，这个无论是普通残还是重度残，都不享受这个免费的待遇。像这个牛先生这种情况，你要能享受的优惠政策，必须得年满60周岁开始。怎么享受呢？提前10年，让您享受这个70周岁以上老年人乘坐公交的所有待遇。简单的讲，免费。提前10年给您办理，就是在你年满60周岁的时候，就给你办理了这个优惠乘车证，那就是免费乘车了。这一点你记住啊，而不针对您持有的那残疾证，那个是无效的。公交免费那个群体仅仅包括这个盲人，还有这个伤残军人、伤残的警察，现役的军警，以及70周岁的老年人，就这个情况啊。
0: 那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痴

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次热血对抗，尽情喝彩。祝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

0: 绝代双骄 C 罗和梅西都在跟随球队进行备战，来了解相关情况。
1: 坐标葡萄牙里斯本，当地时间本周三，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随葡萄牙队训练备战，身旁一众20来岁的小伙子，这位41岁的老将看起来依旧不。
0: 周期恰逢当地的飓风季。
2: 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但是这座城市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每年都必须面对飓风威胁的城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迈阿密将会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那么其实迈阿

0: 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六月份持续到十一月，而六月到九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其实每年的这座城市都会迎来几次对于这个基础设施以及交通系统带来影响的强烈的飓风，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一旦迎来了这个飓风的，全世界各国的超过60万人次的球迷会来到这个公园来度过一个难忘的世界杯的这个夏天。那么球迷呢，可以在公园里面通过室外的大屏幕来观看球赛，可以享受美食，参与体育文化活动等等，同样也会留下一个特别的世界杯的记忆。但是呢，由于现在公园保持关闭，所以其实附近的居民无法使用公园的设施，这就又再次体现了举办任何一次国际体育大赛都要面临的办好比赛与对当地的民众生活影响之间的这样一个矛盾。从足球热度到交通拥堵，加上30度以上的高温湿热的天气，再加上无法忽视的飓风季的风险，迈阿密赛区的世界杯关键词就一个字：热。随着梅西的到来，再加上这座城市固有的拉美移民的特色，足球的热度一再被点燃。7场世界杯的比赛势必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一场场足球的狂欢。天气条件对于球员是考验，而赛场内外的球迷的热情对于这座城市应对能力的考验，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
1: 钻石联赛从非洲转战欧洲，罗马站是本赛季的第4站。男子标枪赛场，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在第二轮掷出92.62米，将自己几个月前创造的国家纪录又提升3.25米，创造了赛会纪录和本赛季世界最好成绩。运动员扎普莱塔洛娃以52秒58的成绩夺得冠军，该成绩创本赛季世界最好成绩，同时刷新斯洛伐克国家纪录。女子5000米，埃塞俄比亚包揽前7名，阿梅鲍在终点前反超队友巴维克，以14分18秒41夺得冠军，也刷新了本赛季世界最好成绩。
2: 接下来关注一组和网球相关的报道。近日，小威进行了复出手训。
3: 自2022年美网退役以来，首次征战职业赛事。小威在退役时曾感叹，自己要是能早点备战当年的温网和美网就好了。今年，小威选择了在草地赛季的第一周就复出参赛，他将搭档加拿大19岁小将姆伯科征战双打。尽管小
4: 面对达布洛斯基和埃文金，他俩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就被破掉，很快以0-4落后，并丢掉首盘。不过第二盘，两人一
5: 场上攻势不减，没有给对手一点机会，很快以6-2赢得第二盘，总比分2-0淘汰对手，首次跻身法网青少年女单4强。全场比赛仅耗时56分。
6: 然后我就跟他商量一下，我然后跟教练也商量一下，我觉得我第一棒会不会适合一些。
7: 我说我们上场就是你放心爬，他可能就是战胜我，他肯定我是能追回来的。我你就放心爬吧，我在后面呢顶。
8: 压力落到了龙金宝身上，放手一搏的他全力冲刺完成逆转，这一套龙金宝爬出了4秒89，这甚至超出了他
1: 长期缺席赛场。世界第一组合赛后表示，虽然训练时长增加，但比赛中还是觉得状态就和对手展开拉锯，
3: 直到5中轰下全队最高的11分，帮助中国队以42-34领先。下半场中国队领先优势最多时来到17分，着急追分的 FMP 队则是忙中出错，加西奇竟然直接把球传给了中国队主帅郭士强。可能是郭指导穿了件白色上衣，导致加西奇以为他是自己的队友。关键的第4节， FMP 队提高了防守强度，让中国队很不适应。此役对手完成
8: 面对中国队的高拦网，泰国队的进攻比较忌惮，首局中国队以25-14获胜。第二局泰国队展开反击，
9: 很多的问题吧，但是最后能够取胜，我觉得我们还是向前跨了一步，然后最后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然后我非常开心的。
10: 个别位置，特别是主攻线上，在先后李盈莹、吴梦洁因为受伤而不得不暂时

0: 在主攻位置去寻找其他的年轻选手进行替代的过程当中，不是那样的完美，但是啊，获胜的价值呢还是非常的宝贵。中国女排呢现在呢正在向上提升，向上不断的攀登，前进当中，每一
1: 草，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夜间在林内打火把。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2: 锦州，
3: 直到湖水彻底把它淹没，仍然顽强托举着溺水的孩童。孩子得救了，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

0: 开山岛位于黄海，距陆地十二
1: 半生的开山岛上，这就是一个人和一座岛的故事。
0: 舍家为公，执着坚守。
2: 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0: 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这推销员呢？
2: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2: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4: 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市区和临海是23度，黑山北镇易县24度。

0: 种秋粮的最后临界点了，过一段时间气温会越来越高，作物生长期不够，产量就会大幅的下降。收完的地块麦秸秆还田播种都是一气呵成。截至到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 1.4 亿亩，进度过40%了。
1: 汉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
2: 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

的树种了。从深山到灶台，这个油茶的故事啊，正在被重新书写着。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曾记载，油茶可疗喘疾咳嗽，去痰垢。古人呢，用他的智慧到今天依然不过时。油茶果榨出来的这个茶油啊，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80% 左右，饱和脂肪酸仅占了 10%， 富含角鲨烯这样的活性成分，是世界公认的优质食用油。有人说它是东方橄榄油，但是在营养结构上，它甚至比那个橄榄油更胜一筹。而且呢，这滴油不只是吃的，如今从精华油、精油皂，再到洗发粉，这个油茶呢，正在悄悄地跨界到了日化、美妆、保健、医药多个领域。还有更厉害的，就是医药级植物角鲨烯的研发取得重要进展，这个也是有望打破疫苗佐剂领域的国际技术垄断。

从2022年开始，这个油茶呢，连续5年都被写入到中央以后文件，政策支持是层层加码，从提产增效到市场布局是全方位的保驾护航。那为什么这个油茶就被高看一眼呢？告诉您啊，因为这个全球粮油供应链波动是加剧了，油料供给结构性偏紧，发展油茶产业是端牢14亿中国人油瓶子的关键一步。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油茶的种植面积呢已经达到了7795万亩，茶油产量118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 64%。这背后啊，就是咱们国家对大十五关的一个践行，也是对绿色发展的坚定选择。这个过去啊，油茶可是一个低效选手啊。20世纪80年代前，一亩地也就只能产油5斤左右，产业发展是举步维艰的。但是现在呢，早已经是今非昔比了。科研工作者跑遍了全国去开展这个油茶遗传资源清查，从源头去锁定这个优良种质、杂交育种、无性系测定、丰产栽培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技术突破，让这个油茶实现了从低产林到高产源的跨越。比如说哈，湖南的三华油茶里的这个华硕品种啊，单株产果就能够达到70斤，产油近5斤。如今呢，这一株树就能顶得上80年代那一亩地的产量，您看是不是很可观？机械化也跟上来了，那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研发的自走式油茶果采收机，一个人能干5个人的活，鲜果鲜榨技术24小时内就完成了从采摘到榨油，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维生素 E、 角鲨烯还有黄酮这些活性成分。在湖南的一个智能产业园，全自动生产线每天能灌装28万瓶茶油，年加工能力达到了2.4万吨，全省首个智能云仓可以同时储存30万瓶茶油。这个产品呢，甚至都远销到了美国、法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了。这个油茶的价值呢，早已经不局限于我们的餐桌了。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探索出了油茶加旅游、油茶加文创、油茶加生态农业等多元玩法。你比如说四川啊，四川的富顺县，他们就建起了油茶文化步道、观光驿站。富县呢，真的是让乡村从产业村变成了文旅村了。再比如说江西的袁州区，他们搞起了林上、林中、林下立体种植，油茶林下套种港梅这样的中药材，还有贝贝南瓜、冬瓜等果蔬，带动了117户种植户发展油茶基地3.8万亩，实现了一个综合产值达到4.5亿元。还有河南省的光山县，他们就建立了公司加农户、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这样的连农带农模式，吸引着社会投资1.2亿元去发展这个乡村旅游，同样也带动了周边5个村、17个村民组的这个群众去增收致富。作为全国油茶第一大省，湖南省啊，当然更是立下了一个目标啊。说到15五末啊，全省的茶油产量要达到56万吨以上，年综合产值要突破1500亿元。您看哈，从深山里的榛果到千亿产业，这个油茶的逆袭之路是政策、科技、市场、生态共同发力的一个结果，是缺一不可的。这个每一滴金黄的茶油，它都凝聚了科技创新的力量和产业富民的情怀，正源源不断地汇入到我们中国人的油瓶子，端牢中国饭碗，守护我们国人健康。这滴油啊，真的是功不可没。

0: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1: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0: 停！
1: 领钱了？
0: 领什么钱？
1: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不着急。
0: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1: 我是。
0: 换人！
1: 那什么，我再来一遍呢。
0: 换人！
2: 讲文明树新风，反对铺张浪费，从你我做起。
3: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4: 蒸羊羔，蒸熊掌，蒸。
5: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

0: 哄我呀。
1: 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2: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1: 拿拿拿拿，
2: 上菜。
1: 好嘞，上菜。

好，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哎呦，马上就高考了，我们先祝愿参加高考的我们的孩子们啊，都能够超常发挥，取得好成绩啊。这两天呢，也是我们的家长呢，可能也多少会有点紧张哈。其实就跟以往不要有太多的这个不一样啊，就你家里的生活规律啊，跟以前一样，该怎么还怎么样，是吧？不要有什么特别的、特殊的就好了啊，就常态啊，这样的心态就最好了。其实说到考前呢，我们的家长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孩子们就吃什么，然后身体这方面就特别注意，是吧？最近呢，看到有一条消息。说这个高考前啊，千万不要吃榴莲，这个呢就登上热搜了。说高考升学的一个规划师啊，提到说高考前啊，千万不要吃榴莲，榴莲的热量高，然后会引起身体的不适等等的。高考临近啊，咱们考生的饮食搭配啊，确实哈、啊、会直接影响到这个身体的状态。其实不只是不吃榴莲，有一些饮食啊也要停一停，也要特别注意，就是尽量的不要去尝试一些新的食物。也就是说，以前你基本上不给孩子吃这些东西，然后这两天你想，哎呦，给孩子吃点，就是不要去这样，不要去做这样的尝试，然后呢，尽量不吃生冷食物，尽量不给孩子吃隔夜的剩饭剩菜，这样呢，就会降低一下这个肠胃炎发作的风险。还有就是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就不要自行的给孩子去服用一些补脑的保健品啊，什么滋补汤药啊，包括一些安神类的补品等等，是吧？因为有一些这个滋补成分哈，它是可以造成神经兴奋，会引发一些失眠多梦的情况，反而会影响了孩子的这个健康状态。还有啊，就是不要给孩子吃短期的刺激类的饮品，你像浓咖啡，以前孩子都不怎么喝咖啡，你说这两天给孩子弄一杯咖啡喝，包括一些功能饮料，千万不要啊，因为这些饮品呢，能够带来短暂的兴奋感，确实，当然也会给你带来一些精力充沛的错觉，如果你要是喝多了，还会引发一些其他的身体的不适。就是高考越临近啊，越有些就是在饮食上要注意的，就一定要把好关哈。那么怎么吃才健康呢？其实你这个三餐的主食还是要定量的，给孩子们每一餐主食，这个量啊，就是建议，比如说哈，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吃米饭，大约每一餐就是二两米饭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家长呢，给孩子煮饭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加一点像。玉米呀、山药啊这样的杂粮，但别多了，主要是依靠复合碳水去持续的供给能量，当然也避免这个血糖的波动导致我们的孩子们这个犯困啊、走神儿。还有就是适量的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你比如说鱼肉，是吧？我们都知道鸡胸肉、瘦牛肉、瘦猪肉都可以啊，清蒸啊、清炖啊，就是少油快炒的方式去给孩子做，减少油炸的肥肉啊，还有这种重油的红烧菜肴的摄入。过于油腻的饭菜，它会加重这个肠胃的消化压力，是吧？然后让血液集中于胃肠。

再说说蔬果，那蔬菜水果，这是不是说现在啊让孩子吃，就平时也要给孩子蔬菜水果要就是吃够量，像绿叶蔬菜啊，比如说西兰花很不错，包括冬瓜番茄都可以的。孩子说哎呀睡觉前再吃点东西吧什么的，不要，睡前一小时就不要让他再吃什么过重的这个食物了啊，给他减轻一些这个胃肠道的负担。说完了我们这个就是怎么吃才科学给大家几种你可以参考一下，甚至是可以根据家里这个孩子的饮食习惯，就是看他喜欢吃什么，或者平时你们怎么吃哈，来互相的搭配一下。比如说牛奶、鸡蛋、苹果，早餐这个是很好的搭配，还有像牛奶、全麦面包啊，煮一个鸡蛋啊，这也不错。还有呢，像早上馒头啊、牛奶或者是酸奶都行，鸡蛋也是一个。家里能自己腌一点这个小咸菜的都可以，清淡一点，比如说小黄瓜切成小块，倒一点酱油，这个就是相当于小咸菜了，对吧？然后水果适量，这是前三种啊，给大家这样一个这个建议。那你说我想吃一点像带馅儿的，那就是馄饨呐、虾皮馄饨呐都可以，但是早餐别忘了还是给加一点牛奶吧，250升就够哈，也不用太多。还有一种的吃法就是生菜沙拉，然后鸡蛋煎饼加上牛奶。有的朋友说我们家孩子啊就不大喜欢西餐类的啊，就喜欢像喝点粥啊什么的，那也行，像菜包啊一两个，然后煮个鸡蛋小米粥也很不错。我昨天啊上市场去，看到有一个朋友就在那儿买那个玉米饼啊，有一家那个玉米饼确实很好，我每次都上他家买，就口感也不错。然后我看那个家长就买，然后大家都聊天嘛，他就说他们家孩子今年高考，说早上啊就吃一段时间玉米饼了，就喜欢，然后也给他完全根据孩子自己的口味去给他随时调整。说完了这个饮食方面哈，咱们再说说情绪。你要是说一点儿感觉都没有，这情绪方面不太可能，对吧？多少都会有一点点这个重构，这样一个三步法。第一步就是坦然的接受这个焦虑。你别说哎呀我不能焦虑，我必须不能焦虑，没有必要。这个是我们自身产生的一种很自然的情绪，所以你坦然的接受它啊。第二步呢，你就是给这个情绪啊贴上一个标签儿。比如说呢，我现在对，但是我们这个人生啊是一场长跑，我的价值也不能就由这一张卷定义了，还有很多机会，是吧？这叫认知重构。就是我们紧张的时候情绪会出现这样的那样的变化，那只要记住这三步，其实基本也能够让自己化解和缓解。八，呼吸法，它操作起来特别简单，吸气4秒，屏住呼吸7秒，然后把气慢慢的呼出8秒，重复的去做3轮，它就能帮助我们缓解紧张的情绪，包括让我们的这个加快的心率也能够平复。好，马上呢就要进入高考了啊，这个高考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聊聊这个话题嘛，跟我们的家长啊包括孩子们聊一聊，总之呢就是放松心情，放松心态，都会 OK 的。

0: 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1: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
0: 脚。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1: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2: 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万千。

0: 在这家民营企业中还活跃着一支充满活力与担当的党员队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动担当，开辟了从义乌出发经新疆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1: 揣着包就这么摔出来。
0: 2014年，首趟义新欧班列鸣笛启程，直达马德里。
1: 我们可以去贡献这么一份这个力量，这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很自豪的。
0: 随着影响力扩大，业务从每月20。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0: 京时间1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相心无止境，闻达天下，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市公安局精准部署、细化服务，推出12项高考便民护考举措，全方位为考生逐梦之路保驾护航。高考期间，锦州公交面向考生开通免费乘车服务，并对市区多个考点周边多条公交线路实施临时绕行调整，全方位助力考生安心复考。日前，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古塔区整合志愿力量，启动中高考护航志愿服保驾护航。护考及时办，在每个考点附近设置临时服务点，为考前居民身份证丢失、损坏的考生提供现场身份核实、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等服务，第一时间解决问题，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护考一警通，建立110涉考报警求助快速处理机制，设置报警服务台专用处警席位，对各类涉考报警求助快速接警、快速处置、及时反馈，高效回应群众诉求。护考勤务岗，在考点出入口、周边道路、家长等候区重点布防，通过定点值守、流动巡检、视频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规范考场周边治安秩序，保障考生有序入场、群众安全等候。护考快通道，对送考车辆轻微交通违法，以教育警告为主，一般违法行为实行先放行后处理。遇交通事故快速处置无法继续行驶的，由交警协助转送考生。护考机动队，配齐警车、铁骑警力，组建机动护考队伍，随时为遇拥堵、车故障的考生提供引路、送考应急服务。城区内设府东岗。护考特殊办，针对应急送考特殊情况，锦州公安推出柔性执法政策，开考前一小时内应急送考产生的电子抓拍违法，车主可凭借准考证及佐证材料线上线下申诉，合规可免于处罚。同时，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协调原兴隆大家庭停车场，高考期间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北宁路全线、福州街、市府路到科技路、昆明街、市府路到科技路、中央南街、陵川路至滨河路匝道口，在送考时段允许车段布设禁鸣慢行交通提示标志，依法严查改装车炸街扰民违法行为。护考保公平，联合相关职能部门重拳打击组织考试作弊、非法泄露考生个人信息、涉考招生诈骗等违法犯罪，严守考试公平底线。护考法律宣传员，在各考点服务点位、家长等候区开展反诈科普，推广安装反诈 APP， 围绕涉考骗局、虚假招生等高发电信诈骗类型现场答疑，提升考生与家长反诈防范能力。护考服务助，以细致入微的暖心服务为锦城学子高考之路保驾护航。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
2: 6月5号，记者从市公交公司了解到，为全力保

0: 仗2026年高考平稳有序开展，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畅通，令考生安心赴考。6月7号至6月9号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高考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市内全部常规公交线路。公交线路覆盖市区各高考考点，考点周边均已就近设置公交站点，为考生往返考场、体育中学等多个考点周边公交线路实施临时绕行站点相应调整。市三中考点涉及11路、116路线路改道，绕行北宁路、中央北街至松坡路返回原线路，不经过锦州三中、医科大学、电力学校三对站点，增设石桥子一对站点。市八中考点有6路、9路、111路、112路、117路、124路、133路、138路、223路、227路、230路及环路十多条线路，均优化通行路，与五高中等考点周边同步优化。9路、117路、113路、129路、136路等多条公交线路调整，临时取消考场附近站点，合理增设便民停靠点。此外，结合6月6号至8号锦州夜市休市安排，暖心护航高考行动，兼顾考生专属福利，考场保障市民出行便利，以精细化人性化的交通服务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全力营造平安有序温馨的高考氛围。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1: 高考临淄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检员手持燃气泄漏检测仪、激光甲烷遥测仪等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全面暂停考点，防范居家用气风险。工作人员还深入街道、社区、广场、公园，现场普及安全用气常识，讲解燃气泄漏自查方法和应急处置步骤，提醒市民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良好习惯。通过系列扎实举措，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边用暖心服务为锦城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为全力保障考试平稳有序进行，国塔区委社会工作部落实市级统一部署，联动辖区红心在线志愿者协会，集结高校学子、社会爱心志愿者，全方位筑牢平安暖心的考试保障防线。本次助考志愿服务严格贴合城市文明建设要求，聚焦考点保障、文明劝导、便民帮扶等重点环节开展服务。广大志愿者立足锦城本土，践行新时代志愿精神。李可、徐阳阳报道。以上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参与。

0: 能沟通。姓梁的同志介绍，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是普通话普及率的数据支撑，每年都在春秋两季安排普通话水平测试。
1: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
0: 二到三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6度，黑山易县14度。明天全市也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
1: 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
1: 丁飞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酒
0: 精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3: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
5: 侨赛三号大副向正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
6: 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提高使用效率，
7: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
9: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10: 车辆编号报一下，稍收回联系啊。
9: 搞快点，搞快点。
1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
0: 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2: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
13: 面。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
14: 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
0: 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

0: 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
1: 挣钱亏本都没关系，你呀就找找你十三的弟兄散散心。哪知道朱元璋于桥兵把少爷哄好了呢，在知府大人面前请赏。这个沈喜儿这小子刚不是东西，就跟那条狗。这孙德言是个山东人，为人忠厚，但是脾气非常暴躁，这人干什么事都知出知入，掌柜的火可压不住了。你怎么打人？挽起袖子，抡起拳头，照沈喜儿就是一拳。沈喜儿这小子为的是山东人，大概姓孙，这小子口出不去，滚滚滚滚，要一般的人行，就冲是知府的儿子就不让你们进来。你说大老爷有这么欺负人的吗？小的跟他一辩理，没想到他伸手就打，把小少爷给打死了。这个沈不清这小子真是个沈不清，你倒好好调查调查，他一听火往上撞，这还了得，撒下飞钱火票捉拿孙掌柜的。等回来向知府一报告，沈不清怒气不息呀，抓不着人行了。一方面封了万盛杂粮店，一方面找郭光清。因为郭光清是个东家，你手下的人打死人，你要把他找回来还则罢了，找不回来他不归案，你替他。重打了40大板，把郭光清掐监入狱。这不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吗？儿子死了不能复活。其实这个事儿与郭光清关系也不大，既然300多户都保他，乐有300多家都保你出狱，本府看在你奉公守法，看在大伙的份上，今天当堂师都受株连，一个也不能放。现在国家的公事说的明。

0: 没想到你这点事儿都让官府知道了。今天你看了没？这是公事。现在我奉上县大人所差，必要把你全家抄斩，你呀、啊、走不了了。来，把郭光景定成死罪，押入死囚牢。你说这个事儿变得快不快？把郭光景定成死罪，押下去了。赶那取宝的那些人呢，一听说是什么？郭光清啊，闹了半天的外甥的是国家的反派，这事儿与他有关系，谁也不敢保了。那沾到这上头，沾成一溜皮呀、啊，众人一哄而散。咱们单说沈不清，他不敢怠慢，命令大班头王仁、二班头王毅率领十名普兵去抄拿郭光清的家属，不管谁全得抓了。你说那个旧社会就是这样，一人成佛九族升天，一人犯法九族。可这一家人呢还不知道呢。老夫人听说自己的丈夫今天回来，命人张灯结彩，准备的酒席，准备给老员外压惊。好了，没想到官人来了。王仁王毅呀，二位这怎么办？府台大人让我们来抓您来。您看看，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干脆您把金银细软收拾收拾，带着直进的人就从角门跑吧。把您放了呢，我们也算报答老员外对我们的恩情了。夫人一听哭啊，说我一走了，二位怎么办？一旦这个事情暴露了，你要把我放了，岂不受了株连呢？最后王仁王毅一商量，备了一辆车。但是朱玉环难过呀，说我儿李文忠上学没回来，是不是等等那孩子？王仁王一急得直跺脚，这可等不了了。一会儿那十名当兵的要发生可疑，进屋一查罪，是非杀你不可。
1: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2: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3: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4: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2: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5: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王仁王毅当时准备了一辆车，让这老夫人上了车，让朱元璋的姐姐朱玉环也上了车。但是朱玉环难过呀，说我儿李文忠上学没回来，是不是等等那孩子？王仁王一急得直跺脚，这可等不了了，时间来不及了。一会儿那十名当兵的要发生可疑，进屋一查对，这事就糟了，快走，那孩子你也管不了了。老夫人也哭，朱玉环也哭，带着金银细软上了车。王仁王毅找了个车老板，从角门就溜了。因为这个事情别人还不清楚，城门也没人管，他们很顺利的出了滁州，就赶奔县。等到里边一找，呀呀，没了。第二天才弄清楚，闹了半天王仁王毅 把人给放了，跟着一块跑。

0: 当兵的回报了知府，把个沈不清气得这还了得，为了向沈不清报告，没有。沈不清一想，这还了得，如果说再把郭光清给放了，阿范呀，尤其这官府履行正式的手续，哎呦，事儿多了。再逃一天，这个刽子手姓李，叫李虎，就得到通知了，说明天出红差。这李虎，拿李虎这小子说吧，每一次一听说出红差，他就能发个小财。哎，还是您代劳吧，能白代劳吗？马上就得递钱。哎，这下把钱往兜一揣，走了。再上第二家，挨门挨户他都拿钱去，就能发个小财。这一次也满足了。这李虎还有觉着不过分，怎么办呢？他溜达到西北城角，哎，发现有个小肉铺，一间门脸儿挂着个幌子，上面写着毛家肉铺。感情这家肉铺连掌柜的带伙计就一个人，掌柜的姓毛，叫毛广弼，今年32岁。此人身材高大，膀大腰粗，一脸的连蹦胡子。可李虎一进屋呢，毛广弼认识他，哟，李头来了，快坐坐坐坐。李虎坐下，瞅瞅这儿，看看那儿，我说：“你这买卖什么时候开的张？”哎呦，也小的溜的快3年了，我怎么不知道？替我带带刀吧！啊，这毛广弼还不懂，您说什么？我怎么带刀？李虎看了看，满脸的瞧不起。我这你都不清楚啊，告诉你，明你替我去报刀，你敢不敢呢？毛广弼一听是这么回事，哎呀，李头，那我哪敢呢？我卖一天肉能赚多少钱？这样刀给了他，我们娘俩就撒起脖来了，不给看这意思不行。因为元朝太黑暗，到处都勒着脖子，毛广弼心里清楚，就这种人你就答对不起。但是他一边拿着钱一边就问李头，跟您打听打听，明儿砍谁的脑袋？
1: 郭光清啊。
0: 郭光清啊，听说过吗？本地的大财主。毛广弼的银子本来拿到手了，一听郭光清，他把银子放下了，朝霞帮当一官。嘿，李头，要说杀郭光清，好吧，你脑袋疼就歇2天，我替你报道。我叫你铁公鸡，一毛不拔啊！李虎气呼呼走了，但是说这毛广弼赶紧把幌摘了，把板上着门关上了，干什么呢？回到后屋喝酒去了，喝了时正蹭蹭蹭蹭就磨呀，磨了个疯快疯快的。他正在磨刀的时候，他母亲听见了，就是娘俩生活嘛。老太太从里屋出来，看了看儿子，不让你喝酒你非喝，你忘了当初你喝酒误事贪了人命哎，你怎么又要喝酒？你可气死我了。他妈哭开了。毛广弼是个孝子，把刀放下，跪在母，咱的救命恩人郭光清被判处死刑了，明天就要出红差砍他的脑袋，而我心中难过呀。我打算明天在法场上，不但不杀郭光清，泼出性命不要，我把咱的恩人给救了。 故此我心中难过，我在这喝酒。我要不救恩人，觉着心下不去；救恩人，大概而我这条命。

年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恩怨，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0: 京时间6点整。
1: 预约。
2: 十五冬首轮市场开发招商大会吸引众多优质企业参与赛事赞助与项目合作。
3: 非遗匠人琥珀雕刻国家级代表解决问题，不断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辽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0: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重视执法、趋利性执法、钓鱼执法专项整治，严格落实权责清单制度，依法清理动态调整，及时公布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扩大扫码入企检查适用范围，修订完善全省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
0: 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查摆纠治法治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让法治建设成效更加可感可及。他指出，省招考办作为全省高考指挥中枢，责任重大，不容有失，要认真履行统筹协调、组织实施、监督管理职责，强化技术支撑、数质赋能，做到全域统一指挥、全链条安全管控、全程公平保障。
1: 在辽宁省
0: 环境，要以最周全预案做足应急准备，密切关注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细致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2: 需求方便入驻之后可以快速投入生产。
0: 随着北方无人机制造基地入园企业已满，基地周边航宇制造、沈飞复材和
3: 航民机产业链联合创新中心，目的呢也是希望我们的工商伙伴呢，在数字化转型和关键技术创新上啊，能做到供需双方的协同，增加总
1: 重工在建船超150艘，手持订单已排到2030年。
0: 本台记者贾路生、陈启航从省外籍人士便利化服务措施推介活动中了解到，深度游客东北超就这样超出了东北。
1: 本台记者鲍新华、何君成报道，昨天早晨8点，东北超第二轮沈阳赛区球票开启预约，不到一
0: 都轮换上场，为的就是让所有球员都能够更快地适应针对延边队的战术打法。东北超沈阳队队员、东北育才学校教师刘鹏翔，
4: 对待没
1: 代表性传承人陈焕生，
5: 我对杨某军是一种偏执的这种爱好，包括对琥珀雕刻也一样。我每年大概一个月时间在那个丹东
0: 现场科普低碳和污染防治知识。
1: 抚顺丹。

0: 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风力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易县23度。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风力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13度，北镇临海易县12度。再为您做介绍，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风力五到六级，最高气温。
1: 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

0: 3+3 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
2: 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
1: 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
1: 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
3: 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
5: 能排上号吗？
6: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5: 行，
6: 记不住人，
5: 等一会儿，
7: 太排队。
5: 这个放银，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8: 等到请完，
7: 着急了。
5: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9: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6: 其实这块剩一些。
2: 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
1: 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报。
2: 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
11: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
12: 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临海市区22度，北镇黑山易县23度。夜间全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加压、再落实。会要求全市树牢底线和极限思维，整改落实虚化、部署脱节等问题，举一反三，场景设计、农旅业态融合、赛事经济引流等领域交流实践经验，并结合行业特点提出优化营商环境、丰富四季文旅产品、沪考勤务岗。在考点出入口、周边道路、家长等候区重点布防，通过定点值守、流动巡逻、视频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排查亭停车场。高考期间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北宁路全线、福州街市府路至科技路、昆明街市府路至科技考生提供紧急护送。城区主干道布设流动考生服务车，全天候待命承接考生应急出行求助，以细致入微的暖心服务。13路、227路、2

0: 230路及环路十多条线路均优化通行路线，绕行城市主干道，避开考场周边路段，同时取消临近考点站点，并就近增设多个临时停靠站点。市18中实验学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密刻真题精准答案，以低价引流后，再以定金、保密费等名目层层收费，还会通过虚假链接窃取个人信息。与此同时，无些助学补助为由实施诈骗。锦州公安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高考招录全程公开透明、规范可控，不存在任何覆盖周边宾馆民宿、餐饮饭店、沿街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工作人员坚持隐患排查与宣传引导相结合，督促各经营单位压紧压
1: 去吧那温

0: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
1: 感冒，根据目前的这个预报来看呢，高考期间，也就是从6月7号到9号，辽宁天气多变，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将持续影响省内型广大高考考生和家长，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气象预警信息，根据实时温度变化灵活增减衣物，同时呢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2: 一的
3: 冶炼厂，
2: 变压器的，
4: 电炼厂的，
5: 重型的，
6: 陶冶开块，
7: 油纸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
1: 提的这饮水量呢，就要根据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建议呢我们要少量多饮，每次呢比如说200毫升左右，不要等口渴了再大量的去喝水。还有一点就是不要用饮料替代水，天气炎热也尽量的不去喝冰水。还有就是像患有青光眼补肺生津啊，再有就是饭后午睡30分钟左右也是有助于缓解疲劳恢复体力的，还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正所谓嘛，春夏养阳啊，与阳气充分接触是有利于气血运行、振奋精神的，这个健脾补虚啊、利湿的作用。还有就是苦下食苦下不苦，
8: 小指这一侧的第一条肌腱这个凹陷处就是我们神门穴，是我们心脏的元气所经过和停留的部位。按没有困意的情况下，可以比正常的时间推迟30分钟左右进行睡觉。当然，我们平常也不建议超过23点。这个在
1: 做深呼吸啊，慢下来是对身体有很大帮助的。保持心境上的平和、宁静、畅达，也可取心境自然凉。
9: 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0: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0: 来了辽宁就是
1: 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每天早间啊为大家推出的新闻早报节目。刚才咱们提到了芒种啊，进入到夏季之后呢，紫外线也是逐渐的增强。有的朋友提到了，我去年没有用过的这种防晒霜，今年还能接着用吗？那么是
11: PF 值越高呢，它对中波紫外线的防护能力就越强，也就是说我们涂这种产品呢，出现晒伤的机会就越少。那么 PA 加呢，这个一个加到3+或者4+，
12: 大概是相当于我们手掌，你比如说我是这个3个手掌面积，那我就涂3管这边长。
0: 而如果皮肤长时间暴露，还应该定时补充喷涂防晒产品。
13: 我们建议大家在日常的户外工作当中应该平均2小时涂抹一次，如果你当天是在
1: 然后过两天呢再去做成炒饭。像这位50岁的陈先生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就已经严重休克，心脏、肾脏等脏
14: 拉氧芽孢杆菌以及它的毒素造成了人的这个食物中毒。
1: 但有些朋友说，那剩饭我也不能总扔啊，太浪费了呀，咱们怎么科学的去避坑远离炒饭综合症呢？
15: 那从您的科学的角度来给我们分析，我们想要合理的又是科学的又
16: 加热的温度能达到100度，就能够很好的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另外呢，米饭的这个储存时间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因为你这个从电饭锅打开的时候，它会接触到很多外界的大量的细菌，就新鲜的细菌又进去了。所以说呢，大家一个是少吃点剩饭，另外呢，
1: 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送上歌曲《中国我爱你》。